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你敢有真正的平安吗？朋友，你有平安吗？你若是要得到真正的喜乐平安，现在我保护你一个消息，就是相信主耶稣。因为耶稣讲，凡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到我家来，我就反能让你得到真正的安息，得到真正的喜乐。再来一首诗歌，咱要来三个品尝的，盼望咱哪听哪思想内面的意思。伊是安尼讲，唔免惊，唔免惊，平安的王要赶走咱的惊吓，伊听说咱亲像心肝惊，唔免惊，就听听主耶稣对咱的邀请。这个世间有苦难，但是伫我内面有平安。让我平安牵你来行，行遐就会无去，因为有了主耶稣，咱就有法能得到真正的平安。盼望咱来好好唱这首诗歌，当咱咧听的时阵，咱伫遐来三合思想。

亲爱的乡亲，真正的平安是一种赢过苦难时事，不怕天地震动的平安，就是平安的王耶稣所留下来的平安。愿奉耶稣的名祝福你，虽然遇到苦难，总是一切惊吓要离开你，平安要临到你。

0: 公二进步，来来来来来，唔免惊也唔免惊，平安的王耶稣替你来受惊。
1: 阿少年家的囡仔呀，来来来来来，阿兵哥阿小姑娘，
2: 也都其他有诶无诶。
1: 来来来来来，
0: 听着耶稣的名，兄兄就去行。

是的，主耶稣的名让你免惊，惊呀出去平安就入来，做梦出去安梦就入来，黑暗出去光明就入来，忧愁出去喜乐就来，甲咱三甲行。在这个世间虽然有真多的苦难，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。再来一首的诗歌，对白是一步过一步，一步过一步，咱做一下行头前的路。无论拄着到偌大的风雨，咱要架起苦难的十架，勇敢的往前行，带着信心仰望有主，咱就免惊。荣耀的前途有伊为咱伫遐咧开路，只要一步过一步，跟着主的脚步。